0: 你属猪时，虽然人不是三月份五日到工资打的，但你三月初进来的突然突然间，你可算多打了，把一个三千可能四月份还不少。我这么精力上多了点小钱，不知道哪里该哪里不得卡的。
1: 我旁边的不在意，输在你主动为什么？我说好像是浪费钱了，你，这是我在占用的，你。